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强劲的鼓点和叶倩文洒脱的唱腔一出来，那种我拿青春赌明天的豪气与通透就扑面而来了。它像是一句响亮的宣告，新的一天何不潇洒一点，自由一点呢？

这是来自李丽芬的一首《得意的笑》，这首歌的江湖气与洒脱劲儿特别的有辨识度。人生嘛，总有起伏，有的时候学着看开一些，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笑看红尘人不老，保持一份爽朗的心态，或许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关照。稍后我们继续来听到胡歌《美丽的梭罗河》。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带来《我的家》，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08年发行的专辑《红布绿花朵》中。歌词里唱到，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他勾勒出一种质朴自然的田园景象。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自己心里那个家的样子，它不一定在山水之间，可能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在某一段回不去的时光里。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将要欣赏的是古典乐中的小步舞曲。1828年，18岁的肖邦创作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时，小步舞曲正处于古典主义晚期向浪漫主义早期的过渡期，他已经从交响曲核心乐章退位，但仍然以典雅抒情的怀旧形态存在，成为连接古典优雅与浪漫内省的桥梁。肖邦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明确标记了小步舞曲，这是他一生创作中唯一正式标注为小步舞曲的独立乐章。这个乐章恪守了古典小步舞曲结构，但摒弃了宫廷舞曲的富丽之气，曲风恬淡清雅，温婉抒情，融入了少年诗意与淡淡忧思。这首作品也是肖邦最早的一首钢琴奏鸣曲，生前从未出版，直到他去世后才由后人整理出版。肖邦的这首奏鸣曲故意放慢了小步舞曲的速度，弱化仪式感，营造空灵舒缓的氛围感，就如同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肖邦的这首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中的第二乐章小步舞曲。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索尼音乐出品，法国钢琴大师西普林·卡萨利斯演绎。卡萨利斯的演奏细腻而富有呼吸感，每一个音符都充满情感张力，水晶般纯净的音色，克制而通透的层次，或许会让您联想到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那是一种在空旷中坚守的力量。

19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小步舞曲渐渐退出交响曲第三乐章主流位置，被更活泼、对比更强烈的谐谑曲所取代。但它并未彻底消亡，依旧以独立乐曲、歌剧配乐和芭蕾舞场景音乐的形式存在。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于1872年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中的小步舞曲，原本是他为戏剧《阿莱城姑娘》创作的配乐，是第三幕幕前间奏曲。这首乐曲并非宫廷中规整的舞蹈音乐，而是比才对法国南部乡村生活的描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法国作曲家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中的小步舞曲。比才让小步舞曲裹挟着普罗旺斯的野草芬芳，明媚而轻盈。

时间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出现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那就是法国作曲家革新家德彪西，他是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贝加莫组曲是德彪西早期钢琴作品的代表作。贝加莫组曲的创作时间可以说是相当漫长，德彪西在28岁时就开始着手谱写这部作品，但直到15年后才正式出版。1890年至1905年间，当时古典音乐正处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节点。在这首小步舞曲的创作中，德彪西不再追求传统的规整格律，将宫廷舞步化作月光下的朦胧幻影，升华为一种心灵的微颤和意境的流动。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英国钢琴演奏家凯瑟琳·斯托特带来的德彪西贝加莫组曲中的第二首小步舞曲。斯托特演奏的版本公认是音色极美、印象派氛围最地道的版本之一。他通过微妙的弹性节奏让旋律自由呼吸，使小步舞曲的古典结构悄然融化在朦胧的和声色彩中。进入印象派时代，小步舞曲被德彪西、拉威尔以梦幻化、色彩化、内省化的

时间，聆听时光，感受岁月里的雅致从容。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薛军。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近日重磅发布，在这张黑胶唱片的创作阵容中，除了作曲家叶小刚、歌手朱桦的倾情演绎，也为这张唱片赋予了全新的温度与质感。时隔20余年，他再度演绎电视剧中的经典歌曲《与你相随》，以沉淀岁月的歌声复刻经典，重塑新生。
3: 2003年初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无比的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之后又经历过无数次的现场和大乐队的配合的演出，然后再到这一次的录音的话，就感觉好像就是它跟我长在一起了。
2: 熟悉《与你相随》的听众都知道，这首歌曲演唱难度极高，音域跨度大，高音与低音的快速切换对演唱者的气息、音色、控制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为适配黑胶唱片高保真、高品质的极致音质，朱桦在本次全新录制中摒弃刻意的技巧炫技，用细腻多变的音色诠释歌曲的情感内核。
3: 一首歌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一种音色，这个音色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这个角色的语气。其实歌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过程，它是要倾注自己的情感，可是却是要用一个理性的方式去控制你整个的这个声带的机能的表达。当然还有音高音准了等等，这些一切的东西它都是在埋藏在这个演唱的过程之中的，不能显露出来，但是要必须存在。

0: 从2003年初次现身到2024年全新录音，20多年来音乐科技不断迭代，让录制模式、听觉质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全新的录制技术、多维度的收音设备也让朱桦的人声质感被极致还原，呈现出区别于旧版的沉浸式听觉体验。
1: 因为历经20多年，就是科技的变更，也给整个的就是制作的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从初鹏以后，我就不知道它后来发生了什么，在哪里混音，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母带处理的过程，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叫全相声，在从录音的时候的乐队的摆位啊、人声啊等等，就已经不一样了。
0: 在朱桦看来，一张优质的黑胶唱片不仅是经典旋律的复刻载体，更是音乐艺术品质与人文精神的传承。无论是编曲创作还是人声演绎，真正的音乐作品从创作之初就要做到声乐相融、形神合一。 即使有AI技术作为辅助，音乐最本真的品质与灵魂也永远无法被替代。 20余年经久不衰，不断被创新改编。玉观音系列音乐的魅力从来不是复杂的编曲与高超的技巧，而是最真诚、最自然的音乐表达。这也是朱桦坚守多年的演唱初心。
1: 其实就像这个音乐的表达，它就是很直接，它没有什么要跟你说个故事，我这段的动机是什么，没有，就是这个旋律，你听了一遍以后，哦，我记住了，就是它好像能够回忆我当时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做什么，或者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所以音乐的表达，就是千万就是真诚和自然。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各种有趣的亲子活动也纷纷登场。童趣欢乐北京民族乐团亲子音乐会六月一号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欢乐上演。本场音乐会导聆于海音表示，整场演出都把孩子放在中心位置，用轻松好懂的语言，充满互动的表演，甚至邀请小朋友来指挥观众，让传统民乐变得亲近又好玩。
1: 六一的亲子音乐会除了让大朋友能够沉浸的在音乐当中去欣赏，更重要的是让小朋友们能够直接的理解的快乐的听音乐，肯定不会加特别多的晦涩难懂的主持词，和他们用口语化的一种表达分享传统音乐的美好。
0: 在于海音和策划团队看来，要让孩子爱上民乐，首先要用孩子们熟悉的语言分享传统音乐的美好，
1: 不仅是从音乐

0: 上，可能有的时候也要从语言上去给他们进行一些翻译，因为虽然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但是这可能是对大人来说是这样，孩子们有的时候还要给他一些具象的一些解读，让他们更加能够认识和理解音乐。
1: 本场音乐会精选了《百鸟朝凤》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和传统音乐会不同，整场演出充满趣味互动，让孩子们边玩边听。
0: 比如说像唢呐学鸟叫，因为我们演奏的作品就叫做《百鸟朝凤》，确实有100多种鸟叫，这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也是唢呐演奏家的试金石。在音乐会版本当中，我们就会让孩子去猜猜你们都听到了哪些鸟叫，尤其是在中山音乐堂这样的古香古色的园林当中，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他们接触大自然。
1: 猜鸟鸣只是众多趣味互动之一，现场还有更多的惊喜玩法。
0: 像指挥家可能会和孩子们有一些互动，带着孩子们在我们的动物城的音乐 party 当中去互动，去摇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指挥的不一定只有乐队，还有可能是观众。
1: 在主创团队看来，这场音乐会的意义不止在音乐厅里，
0: 他们同时能够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得到想要的陪伴，甚至可以之后变成一个延续的话题。所以如果是一场亲子音乐会，不仅是现场，我也希望它会有延续性，可以成为回家以后爸爸妈妈和孩子的一个谈资，一个交流的方向。
1: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于海音代表演出团队给大朋友小朋友送上了暖心祝福。
0: 除了祝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六一儿童节快乐之外，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在一场音乐会当中让大家认识了解和喜爱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希望孩子们六一当天快快乐乐的过节，顺便学点知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继续来欣赏薛伟演奏的小提琴版《梁祝》选段。很多乐迷觉得薛伟的《梁祝》是最耐听的版本之一，他的演奏音色明亮又厚实，琴声里有一种克制的深情，每一个音符都落在最动人的记忆里。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6: 肝胆子布，
7: 那叫邯郸学步。
6: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8: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9: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9: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5: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9: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5: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桂花开了，清香飘四方，端一碗开缸酒，醉得岁月长。由陈道斌作词，杨一博作曲的《风过家乡带酒香》是一首有着浓郁乡土情怀的抒情歌曲，以质朴而诗意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醉人心脾的风情画卷。这首作品不仅是在赞美家乡的酒，更是在歌颂美好的生活，表达人与人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一起来听王山演唱的这首《风过家乡带酒香》。

这是由周璇翻唱江山经典歌曲《梦里水乡》。那这首歌呢，通过青山荡漾、晚霞吻着夕阳等等的意象，勾勒出了一幅唯美的江南画卷。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回味经典，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马丽、沈腾为电影《独行月球》演唱的宣传曲《轻轻地告诉你》。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魏荣，下期再见了。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醒了就听会儿，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先听首古琴曲《秋红》。

0: 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0: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岩。现在是我们的醒了就听会儿，先随意听听，一会儿的音乐一会儿再说。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听的是《春之祭》，创作于1912年，作曲家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他为谢尔盖·加基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创作的第三部舞剧啊。那么《春之祭》就是这部舞剧的音乐。那么他的灵感呢，源于斯特拉文斯基的一个梦。第一部分啊，它分两大部分啊。第一部分是大地的崇拜，第二部分是献祭。我们现在听的就是第一部分的第一首《引子》。

现在音乐进入到第四首，诱拐之舞，又叫做这个劫持的游戏。

0: 探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3: 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舞啊，我们现在听他的第二部分献祭，第一首引子。

如果第一部分的这个音乐啊，他们是充满了这种狂野和欢愉感的这种大地复苏的原始生命力的这种感觉，那么第二部分献祭的气氛就转为了肃杀和神秘。这是舞剧的高潮，音乐在狂乱的舞蹈中达到令人窒息的顶点。

婚之际啊，这首音乐在当时啊，站在传统的角度上来说，它是离经叛道的。那么它体现在哪儿呢？一个是节奏的创新，它采用复合节奏和大量变化的切分音，不同乐器演奏不同的拍子，节奏强烈，那么习惯那种统一拍子的，一听就会觉得混乱，抓不着，所以就会觉得不舒服啊。这种节奏错位啊，难以预测，制造出狂野原始的冲动感。另外，它不同于以往之前的副调或者主调啊，它颠覆了这个调式和声，摒弃了传统的和声体系，大量使用不协和音和多调性，创造出尖锐、刺耳且充满不安的音响。另外，它宏大冷峻的配器，编制庞大，音色冷峻粗粝，尤其是在表现原始力量的那个段落啊，音响是极具张力的。就这些点吧，那么在当时听起来都会让人觉得没有那么一下就那么适应啊，它出离了这个安全的听觉范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金不怕火炼，它的这个经典，它的这个美妙，它的艺术高度啊，最终是被大家所认可的。

现在进入到第三首赞美被选中者，说是赞美是吧，它是一个献祭，你想想，所以它肯定不是真的去美，不是用来表达美好，这种赞美其实是一种恐惧，

现在来到祖先的仪式啊，我们刚才说完了音乐，我们再说，因为这个音乐是当时配合春之祭的芭蕾舞，完全彼此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我们说说这个芭蕾舞，那个音乐，我们刚才说了它的节奏、和声的地震哈、啊，这个离经叛道，让人不适应。它的舞蹈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充满革命的一种革新的方式，颠覆了芭蕾的地心引力啊。编舞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他的舞蹈颠覆了传统芭蕾舞追求的这种开绷直，他让舞者双脚内八字，你大家想想，那个芭蕾舞熟悉的都是外八字对吧，他让他内八字，然后呢膝盖呢微曲，脊背弯驼，舞步变得沉重笨拙，动作充满棱角和原始的爆发力，摒弃了芭蕾原有的优雅轻盈。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个《春之祭》啊，他的第二部分的最后一首献祭的舞蹈。

八卦啊。那么春之际，1913年5月29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引发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场骚乱，就跟那卡门似的。刺耳的音乐与怪诞的舞蹈激怒了习惯优雅的观众，剧院内嘘声、谩骂声四起，甚至演变为观众斗殴和警察入场。然而，艺术史的地位最终由其开创性与后世的影响来决定。春之祭被英国古典音乐杂志评选为对西方音乐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位列榜首。它撕开了现代艺术的一道口子。此后，无数著名编舞家都曾改编演绎过这部作品。

0: 春之祭就先听到这里。
1: 时间有声音吗？
2: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1: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2: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1: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2: 让心灵重回宁静。
1: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3: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4: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6: 岁月最深情。
0: 现在我们来听一部歌剧，故事发生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 Sicilia 的一个乡村，时间是复活节当天。复活节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却成了剧中人物走向毁灭的起点，充满强烈的戏剧反讽。这就是著名的歌剧《卡瓦列利亚·卢斯蒂嘎纳》《乡村骑士》。它的间奏曲啊，是这个古典音乐中最著名的间奏曲之一。我们。先来听。

们听的是 Prelude， 是序曲。1889年，25岁的马斯卡尼生活困顿，在得知米兰

旋即轰动全城，谢幕超过60次。26岁的马斯卡尼一夜之间成为欧洲的音乐英雄，但巨大的成功也成了他一生的顶峰和枷锁。他此后虽然创作了15部歌剧，却再也无法超越这部处女作的光芒。

好，说着说着哈，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一个咏叹调唱段了。Lola Gai Dilatti Fiodor

现在我们听的这个啊，欧罗拉是托里多男高音啊，图里杜他的唱段，这是歌剧在幕布未起时传来的，主人公在幕后唱给罗拉的一首小夜曲。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西西里的民间旋律，立刻将观众带到了意大利南部炙热的阳光下。其实不能叫炙热啊，熟悉地理的知道地中海气候，好吧，姑且叫做炙热吧。

是独幕格局啊，就这一幕。下面来到第二首，我应该叫做第二个段落啊，是一个合唱。伊阿兰奇，奥德赞诺。

合唱写得太好听了啊。这个段落是第三个 Biadovoy。 这个故事啊，我们说说这个歌剧的故事梗概，始于一段错位的爱情。退伍的图里杜发现情人罗拉已嫁给富有的车夫阿尔菲欧，便引诱了单纯的村女桑图扎以求报复。然而罗拉心生嫉妒，重新勾引图里杜，导致桑图扎被无情抛弃。那么复活节的早晨，桑图扎哀求图里杜回心转意，遭到拒绝。在绝望与愤怒中，他向阿尔菲欧揭发了图拉与罗拉与图里杜的奸情。那么阿尔菲欧当众宣布将与图里杜决斗。自知凶多吉少的图里杜告别母亲前往赴约，最终远方传来图里杜被杀的绝望呼喊，桑图扎当场昏倒。悲

那么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们啊，在《教父三》，他的这个叫安东尼奥·莫里贡内，还是什么莫里贡内来着？那维克托·科利奥尼家族，就是这个男一号啊，他的儿子。然后演完出他们散场被枪杀那个段落，那么他儿子唱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乡村骑士》。Cavalleria Lusitana， Cavalleria， Cavallo 就是马啊，骑士 Cavalleria Lusitana， 乡村的乡村骑士。马上了啊，现在跟着剧情的需要，女生一声叹息结束，就进入世界上最著名的间奏曲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我们正在听卡瓦列利亚·卢斯蒂嘎纳乡村骑士，马斯卡尼的最著名的作品。好，下面我们来到第五个段落 Brindisi Viva il Vino。

下面来到第六个段落 Mamma Quel vino è generoso 妈妈这酒好浓烈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10: 好，歌剧听完了啊，来点轻松的，先听几个小段啊，先听听这个理查施特劳斯艺术歌曲的这一首啊，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情书，由这个女高音露琪亚 Pop 演唱，为爱人天堂之床的天使信使，这是直译啊，这个我们的中文译名叫做天使信使，来欣赏。

歌剧、艺术歌曲、美声听完了，我们现在来一个基于美声基础上的音乐剧唱段，来自迪士尼的《仙履奇缘》的主题曲 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山在云中隐约，林在雾中沉默，溪在石上流淌，风在树间低吟，山林溪风四者交织成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陈悦担任箫主奏的音乐作品《西林山峰》，选自同名音乐专辑《西林山峰》。这首作品与专辑中的《春景如画》《半山听雨》《远山雾影》等曲目共同构建了一幅听觉上的山水长卷，使这张专辑被誉为可听的水墨画。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0: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西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作曲家徐昌俊根据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运用现代作曲思维和技法，创作了柳琴独奏曲《剑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崔钧淼凭借精湛的柳琴演奏技艺，将杜甫诗中的气魄与意境完美呈现，琴声由心而播，如剑气出鞘，铿然而鸣，寒光急射，如霜似电。柳琴独奏曲剑气的旋律，时而如角龙游走，时而又似鹤鸣九高，精准还原了公孙大娘剑舞天地的气势。 柳琴独奏曲剑气既展现了崔钧淼的演奏实力，也彰显了瑞鸣音乐对古典文化与民族音乐融合的探索。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琵琶二重奏作品《林峰两把琵琶的对话》由陈思昂作曲。这首作品以岭南传统名曲为根基，意在表现临风而立、悠然自得的淡泊心境，简约而不简单，尽显东方音乐的含蓄之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凤朝红、陈亦如担任琵琶演奏，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

林峰两把琵琶的对话是一首具有文人气韵的琵琶二重奏作品，作品标题取自王维的诗句：倚杖柴门外，林峰听木蝉。琵琶二重奏作品《林峰》根据广东音乐汉天雷的动机发展而成，曲风清雅风趣，具有浓郁的岭南音乐特色。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一叶扁舟，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诗意的航行。渺小与孤绝通常是他的底色，有时他载着人们远游，穿过江河湖海，抵达一个又一个港口，有时他是文人内心世界的诗行，描绘了一幅又一幅真实而深刻的人生。

周节选，先秦，诗经，国风，背风，泛彼百州，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威我无咎，以傲以游。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诗人就用船舟来作为意象，它既包含漂泊与孤独，也象征自由与隐逸。在诗歌《白舟》中，飘荡在水中无所依傍的白木舟，被用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绪。白舟在后世的诗文里逐渐成为固定意象，是中国文人对生命存在与精神自由的永恒追求。

春江花月夜节选，唐，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

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张若虚的这首《春江花月夜》被誉为以孤篇压倒全唐，一句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点名扁舟子是千万个思乡者的缩影，引发了读者对人间漂泊的集体共鸣。因为明月楼的牵挂，扁舟子的孤独便少了一份寒凉。夜色中的这夜扁舟，载着游子的相思划过春江，就像人类在时间长河中短暂的停留。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夜轻舟不只是李白赶路的工具，它是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的豪迈。全诗以明快的节奏，绚烂的景致，将李白东归的狂喜，挣脱困境的轻松，归心似箭的急切，这三种核心情感融为一体，应和着中华千年不灭的文化心跳。轻舟已过万重山，展现出新时代的全新意象，正如乘风破浪的中华儿女以勇气和担当把困难甩在身后。这夜轻舟承载的是中华文化里最珍贵的勇气和洒脱。题龙阳县青草湖，元·唐巩。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相君白发多。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满船清梦压星河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是诗人以超现实的笔法构建出双重幻境。通过描写最后的梦境，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超脱。在梦境中，诗人忘却了尘世的烦恼，获得了心灵的自由。
这是中国文人最后不知天在水的豁达。当年遇到困难时，不妨学学这位元代的诗人，把烦恼留给秋风，把清梦装满船舱。只要心里有光，再黑的夜也能压出一船星河。这就是中华文化送给我们的心灵之舟。轻一点是诗意，重一点是人生。从《诗经》的《百慕舟》到李白的《一叶轻舟》，从张若虚的《相思舟》到唐巩的《星河舟》，这一页页的文化篇舟早已载着中国人的浪漫航行了几千年。当我们泛舟水上，当我们看见浪花，当我们欣赏圈圈涟漪，不妨在心里吟诵这些不朽的诗句。那或许是李白踏过的浪，是苏轼寄余生的江，是唐巩压星河的梦。生活总有沟沟坎坎，人生总有顺境逆境。把风雨写成诗行，让平凡泛起星光。我们可能都是一叶扁舟，但前方的星辰大海有召唤我们的温暖灯火。只要心中有桨，再小的船儿也能远航。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此刻耳畔响起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琵琶语，改编自林海创作的同名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琵琶演奏，选自音乐专辑《琵琶新语》。赵聪的演奏温润细腻，含蓄内敛，营造出宁静悠远的听觉空间。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康定情歌是四川康定地区流传久远的经典民歌，以质朴浪漫的歌词与婉转悠扬的旋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旷世情歌。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这首经典民歌被改编为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与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一起，以细腻的演奏再现了康定情歌的浪漫气质。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名曲《寒鸦戏水》是根据同名潮州筝曲移植改编的，乐曲大量运用了多种推挽滑音，这些滑音由于运用了潮州弦诗乐音阶，所以和河南筝曲滑音的韵味不同，表现上更为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地域音乐风格浓郁。演奏家杨静根据刘宝山、刘德海演奏谱改编的版本，增加了双吹一段，在音区、音色、速度上都有变化，使音乐层次更加丰满。

0: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1: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中收录的专辑潮州锣鼓，既有大气磅礴的大锣鼓曲目，也有柔和灵动的小锣鼓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画眉跳架就是一首小锣鼓作品。

唐朝的琴曲演奏唢呐，陈玉灿演奏鼓，在欢快热烈的锣鼓齐鸣中，清脆的小唢呐脱颖而出，如同画眉鸟在树梢放声歌唱，婉转嘹亮。唢呐时而欢腾，时而悠远，模拟画眉百转千声随意移的姿态，充满生机与乐趣。

0: 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吴林用箜篌演奏的《浏阳河》，由张晓磊编曲，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箜篌的演奏明亮轻快，就像浏阳河的流水一般蜿蜒流淌。 听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既能感受湖南民歌的质朴韵味，也能体会箜篌的独特质感，湖湘大地的灵秀与美好融在婉转悠扬的弦。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银狐金波是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为配合柳琴改革而创作出的一首柳琴独奏曲， 1960年创作完成于山东即墨。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柳琴独奏曲《银湖金波》一开始是热烈而欢快的快板，有如湖面遍洒阳光，细细淋淋的金波如同金箔一般华丽，而后音乐情绪愈发热烈欢畅，描摹了人们敲锣打鼓观看水库开闸的热闹场景。作品中段是抒情缠绵的慢板，好似潺潺流水，开启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作品最后，柳琴以加扫快奏将氛围与情绪推进至最饱满的高潮。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赵东民作曲的京胡作品《老戏迷》极具市井气息与人文温度，这首作品以寻常生活为灵感，描绘出老戏迷在街巷间操琴自娱，沉醉在皮黄唱腔里的生动画面， 韵味绵长，烟火气十足。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京胡独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

江湖作品《老戏迷》在京剧《皮黄腔》的基础上大胆拓展，江克美的京胡演奏快慢相生，张弛有度，既有地道醇厚的戏曲韵味，又不失现代器乐的灵动洒脱，将老戏迷怡然自得、悠然沉醉的神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尽显京剧艺术扎根生活的独特魅力。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潮州筝曲《骑驴歌》，选自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专辑《潮州筝曲》。骑驴歌原是传统潮州唢呐小曲，经古筝改编演绎后重焕新颜，活泼轻快的曲调恰似毛驴颈间铜铃轻响，又像骑驴老翁爽朗的笑声。林间草木葱郁，蝶舞飞扬，老翁骑着毛驴穿小径过栈桥，一路赏玩春日美景，老翁哼着小调，心情舒朗，怡然自得。乐曲末尾诙谐的意趣在愈加欢快的旋律中尽情释放，仿佛小毛驴伴着吆喝轻快小跑，孩童在一旁欢呼雀跃，人与驴渐渐远去，止于阵阵欢笑，余味悠长。

余音绕梁，或今生遇阵，或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人云，君子之作必左琴右书，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推崇和要掌握的四门艺术，居于首位的也是琴，可见琴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古琴也叫七弦琴，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才叫古琴的。对古琴的文字记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留存至今的500多首琴曲有3000多种传谱。汉代以前，琴曲的传承完全依靠口传心授。南北朝时期，琴家开始用文字记下左手按弦的挥位和右手的具体演奏指法，这就是文字谱。现存最早的文字谱是南朝末年秋闵所传的琴曲《碣石调幽兰》。文字谱是很繁琐的，往往一个指法就要用一大串文字去说明。为了简化琴曲的记谱，据记载，唐代有一个叫曹柔的琴家，根据汉字特征发明了简字谱。《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贾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发现她看的书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就说妹妹越发长进了，看起天书来了。黛玉看的天书其实就是古琴的简字谱。演奏者想要完整演奏一首琴曲可并非易事，因为简字谱上并没有明确乐曲的速度、强弱、节奏等，这是古琴记谱法相比五线谱记谱法的短处，但这也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古琴音乐的韵味就是需要琴家通过打谱用心感悟，将谱中

谭应当是充满激情和丰富想象力的演奏家。我们现在听到的流派纷呈的琴曲，也正是一代代琴家他们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古琴不但是一种乐器，更是中国文人修身养性之器，习琴也是完善自我人格的一种途径。古琴的真意不在于技巧和乐人，而在于心境和乐己，天人合一是琴家终身所求的境界。古琴艺术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2003年11月7日，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名曲《流水》的简字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在唐代之前，《高山流水》是一个曲子，唐以后分成两个曲子。当今流传最广的古琴谱《流水》，是川派琴家张孔山根据他的老师传谱发展而成。泛音是古琴最有代表性的演奏技法之一，飘逸隽永，在流水中多次使用，大段滚拂的技法表现汹涌澎湃的流水。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川派代表人顾梅庚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演奏录音。顾先生的演奏苍健有力，荡气回肠。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潮然和词作者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歌曲《月下情歌》，由王珊和庄云龙演唱。这首作品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外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3: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

0: 浪码头琴弦的悠扬。
1: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0: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吉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胡杨，杨柳科落叶乔木，因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生命特质，成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胡杨独特的品质深深打动了词作家王国猛与作曲家方满琴，他们联袂创作了歌曲《胡杨》。我以百年之身触摸你千年沧桑，站立时你有昆仑般的巍峨，倒下后你有残阳般的悲壮。歌曲《胡杨》在描绘胡杨壮美之姿的同时，也传递出那份扎根大地的深沉力量。李东信的深情演唱，仿佛大漠风沙扑面而来，将听者瞬间带入到那片金色沙海，感受着胡杨的生命回响。
1: 我以百年之身触摸你千年沧桑，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走西口是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民众通过长城关口向内蒙古草原迁徙、垦荒、经商的人口迁移活动，持续约4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之一。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亦是对新环境的开拓。山西河曲的地方民歌《走西口》便以一对新婚夫妇的视角道出了走西口的人不得不承受的离别之苦。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哭在心里头，歌词情感真挚，细腻入微，再加上当地的民间小调质朴旋律的渲染，令听者不由得感同身受。歌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歌唱家朱逢博重新改编创作，唱红大江南北。2008年，演唱家龚琳娜在她的专辑《走西口》中采用西方弦乐四重奏伴奏，融合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元素，演绎了一版别具一格的《走西口》。

龚琳娜的歌声高亢苍凉，使用陕西信天游演唱风格，极具戏剧张力，将心中浓厚的离别之苦尽数铺陈开来。人生中有许多无可奈何的离别，即便经历再多次，痛也不会减少，但却会令人更懂得如何去面对离别，去珍惜此刻所拥有的。2004年，歌手蔡琴也曾演唱过一版《走西口》，她的版本弱化了歌曲里的离别苦涩，悠扬现代的改编更唱出阅尽千帆之后豁达面对、珍惜此刻的人生体悟。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만 늘든.
1: 나 스쳐주면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만 늘든.
1: 아 어찌든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만 늘든.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马骏作词，邓瑶作曲，王山和张宇演唱的《山与瑶》，以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幅山间与景的画卷，展现出了岁月悠然与内心的宁静。歌词当中的无烦无忧，无虑无愁，且行且求，且歌且走，传递出了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每个民族可能都有属于本民族的酒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阿克善演唱的一首满族的酒歌，表现出来了满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性格。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是原野带来的《天地幸福》。

南民歌元素，用低吟浅唱、娓娓道来的口吻讲述了今天的上海故事。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国家大剧院近日举办在听玉观音叶小刚黑胶唱片分享会，时隔20余年，经典影视 IP 玉观音再度以全新的音乐面貌回归大众视野。随着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正式发布，两部全新改编的器乐作品小提琴随想曲与管弦乐组曲惊艳亮相。这两部兼具情怀与心意的器乐力作出自著名作曲家叶小刚之手，他以细腻的音乐笔触深耕经典，重构旋律，让跨越20年的玉观音旋律焕发全新的艺术生命力。
2: 小提琴随想曲玉观音主要是根据电视剧玉观音的所有中的配乐，把那些主题全部抓出来，重新进行了一个编配，做了小提琴独奏上的一些加花和变奏，因为小提琴是个独奏乐器，小提琴随想曲这些以前耳熟能详的主题我都没有用，只用了一些玉观音电视剧里面一些音乐，但是大家并不怎么记得的一些音乐，但实际上我觉得认为它特别有价值，所以我把它重新编在这个玉观音的随想曲里面。所以这一张唱片的两面其实除了一个主题是相同，没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所以这个音乐是非常满的一张。
1: 作为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经典电视剧配乐，玉观音原声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电视剧配乐受画面剧情节奏限制，很多细腻的音乐段落无法完整呈现。为让经典旋律突破画面的局限，拥有独立完整的艺术表达，叶小刚对原作音乐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拆解与重构，打造出两部风格迥异、互为补充的器乐作品。
2: 这个像小提琴随想曲是世界首录，所以组曲里面的段落很多段落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但是随想曲里面很多段落大家是不熟悉的。
1: 从耳熟能详的管弦乐组曲到全新首发的小提琴随想曲，一新一旧，一宏大一细腻，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中两部作品互为辉映，让沉淀20年的经典音乐实现了全方位的扩容与升级。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作曲家胡廷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民歌的改编创作，他创作的《马伊拉变奏曲》《新康定情歌》等作品，在保留原作风貌的同时，以现代作曲技法加入了高难度演唱段落，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廷江创作的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新小河淌水》。这首作品以丰富的音乐层次延续了原曲中阿哥和阿妹未诉完的爱意。我们来听魏佳妮的演唱。

0: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陆游写过一首跟初夏时节有关的诗，叫做《初夏绝句》。虽然这是一首写初夏景致的诗句，可是细细品来，陆游原来也不只是在说夏天。
1: 《初夏绝句》，宋·陆游。纷纷红紫已成尘，不顾声中夏令新。家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
0: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北宋亡国，南宋在临安的政权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所以在这首诗中，初夏景色虽好，可是在这位爱国诗人眼里，还是有一丝不能忘却的家国情怀。诗的第一二句，纷纷红紫已成尘，不顾声中夏令新，写的是开放在春天里繁茂的百花都已经凋谢化作尘土，在布谷鸟的啼叫声中，夏天已经来到了。第三四句，家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这两句的意思是，看到路两边种的桑麻，这些农作物生长的茂盛绵延不尽，才知道原来我也在太平世界里。其实当时陆游所处的时代非常混乱，可他为什么说自己是太平人呢？可能是看到了夏天农作物生机勃勃，心中不免生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之情，也可能是眼前的自然美景暂时让他忘记了生在乱世的烦恼忧愁。我们来听首歌，这是陈淑桦的《笑红尘》。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通过电影《芦笙恋歌》，我们认识了居住在我国云南省澜沧江畔的拉祜族同胞，而电影中的一首《婚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浪漫甜蜜的爱情。下面请听王丽演唱的《婚事》。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3: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塔塔尔族有一句谚语，书和歌舞是塔塔尔族的两只翅膀。从这句谚语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塔塔尔族同胞对音乐的热爱，也可以想象塔塔尔族音乐的优美和诗意。马上听到的就是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一首塔塔尔族民歌，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

0: 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诸贤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

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我们侗族是用歌来对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唱歌就跟说话一样，听到我们唱歌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侗族大歌中，有一种声音大歌可以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比如蝉鸣鸟叫、风声水流，其中蝉之歌最为著名。我们可以模仿不同月份的蝉鸣，比如春蝉、夏蝉、秋蝉。这首五月蝉歌，它的歌词大意是：五月初五，蝉醒了，叫声宜人在树梢。不知不觉到了五月半，漫山遍野是蝉声。七月下旬，蝉儿去了，留着山坡静悄悄。
1: 为我们介绍侗族大歌《五月蝉歌》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来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小黄侗寨。他的爷爷是寨子里的歌师，吴俊龙从小听着侗歌长大。00后的他喜欢唱侗歌，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侗歌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领略侗族音乐的魅力。
0: 爷爷非常希望我可以将侗族大歌传承下去，希望我来到北京可以在侗族大歌的基础上创新，既不丢失本民族的东西，也能融合一些新的音乐元素。
2: 去年的11月份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认识的李杰老师，我就私信给他，第二天就直接背了个琵琶，然后跑到他的楼下来

0: 我一看这孩子唱得真好，我说你除了古调，我说你还想干什么？他说我想传承传播侗族大歌，能有这么一颗心传承本民族的这种音乐和这个文化，我觉得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
1: 在李杰的帮助下，吴俊龙加入了家园合唱团，并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侗家恋歌》，就是吴俊龙根据侗族传统民歌的曲调，在李杰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
2: 我在创作《侗家恋歌》的过程中，保留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在里面，我融合了侗族大歌和侗族河边歌。在侗族大歌中最能听到的几词就是九哎，所以我运用它到了我的副歌部分。李杰老师常对我说，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音乐才是打动人的，才是能够留下来的音乐。这也让我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要把我们侗族的音乐传承下去。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啊，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音乐人赵宇出生在广西，家乡给他留下了最深印象就是爷爷酿的米酒。米酒承载着爷爷对他无尽的爱，以及他对故乡点点滴滴的思念。来听赵宇演唱《壮乡有首敬酒歌》。

摩梭人世代居住在泸沽湖畔，泸沽湖畔景色优美，那里的音乐舞蹈也很丰富，特色鲜明。一首《马达咪》包含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马达咪有我爱你我喜欢你的意思，在日常用语当中也有吉祥如意的意思。我们一起来听。

0: 听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深处有一座小村庄，唱着我们自己的歌，跳起了欢乐的安代舞。这是由徐锦演唱的《欢乐歌》，没有华丽的词藻，而是用朴素的歌词与流畅的旋律表达了对草原的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就是由徐锦演唱的《欢乐歌》。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宁可演唱的《布谷鸟女孩》。在音乐中，我们可以听见鸟叫声、流水声，这些声音把我们带进了乡野之间，感受那份闲暇的惬意。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如果让我选择一首歌最能体现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的水平的话，这首《祝酒歌》一定是最先在我脑海中出现的选择之一。排山倒海的歌唱热情随着层次分明的男声扑面而来，真的就如歌曲当中的歌词所说，豪情胜过长江水。用这样一首热情飞扬的音乐向您问候，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陪您度过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这首《校园的早晨》是一首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校园歌曲，由词作家高峰作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灵感源自于辽宁大学的学子陈独的生动场景。歌曲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他们纯净清亮的歌声将歌曲当中的校园场景描述得十分动人。一首歌有没有勾起您上学时候的记忆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0: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首合唱作品是一首校歌。如果让您为自己的大学创作一首歌曲，您会怎样书写呢？
1: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创作于1980年，由七八级文编系学生叶延斌作词，和那时刚调入学校担任团委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礼作曲。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校园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

知识的渴望。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为参加首都高校文艺汇演，急需一首原创歌曲，这成为了校歌诞生的直接契机。这首歌曲诞生后，迅速从校园走向全国。

2015年，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传媒大学校歌，成为学校的重要文化象征。在歌曲中，作词人叶延斌以校园里大路两旁真实存在的白杨树为意象，将学子们比作汲取养分茁壮成长的白杨，把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融入歌词之中。而作曲人刘天礼则结合校园青春气息，谱写出清新明快、昂扬向上的旋律，让歌曲既洋溢着校园民谣的质朴，又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版《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建校70周年的重编版本。歌曲中反复吟唱的“要珍惜春光”，鼓励听者坚定自我，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深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شده شرایده خرغنه خوتای گوتنگو خلیبنه سرانگو ده بطنه

墨西子诗和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合作的《村居》。这首歌改编自清代高鼎的同名诗作，描绘了乡村春日的悠然景象，歌词充满田园诗意，旋律清新自然。妞妞合唱团的质朴童声搭配墨西子诗的自然唱腔，将乡村的宁静美好与孩童的纯真烂漫相融合，如一股清泉沁人心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

0: 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经写过两首流芳百世的《如梦令》。《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她早期的词作。这首词的大意是，昨夜的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又急又猛，沉沉的酣睡也没能消除残存的酒意。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海棠花怎么样了？她说，海棠花依然和昨天一样。你可知道，你可知道，这会儿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另一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一首讲述回忆的词作。大意是，记得那次在溪边的亭子中游玩到太阳西沉，喝醉了酒，找不到回家的路。尽兴之后，大家乘着夜色往回划船，却不小心划到了荷塘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惊起了水边满滩的鸥鹭。李清照的这两首《如梦令》都是记录游赏的作品，风格清秀淡雅，活泼秀丽，言有尽而意无穷，说尽心中无限事。虽然都是短小的篇幅，却呈现出李清照独有的秀美宜人。赵家靖云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合唱版《如梦令》，在配器风格上借鉴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既保留了原作的清新的意境，又让人听起来倍感亲切。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为您推荐的是杨烈的《夏日序幕》。由晚风海浪、沙滩椰影拉开的夏日序幕里，藏着对逝去恋情的追忆。杨烈醇厚磁性的嗓音，带着岁月的沧桑感，将夏日的热烈与遗憾交织，也带出一份独特的深情。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三重奏大都以钢琴、贝斯和鼓作为基本的组合方式，这样的搭配兼具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和声与节奏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一些电子乐设备开始出现在这样的搭配里，使得音乐家们在音色上大做文章，带给听者更加丰富的听觉感受。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新锐爵士三重奏组合 GoGo Penguin 的音乐就是如此，以精巧的结构和动听的旋律段落，诉说着属于新古典风格的优雅与深邃。来欣赏一支短小精悍的曲子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短短1分16秒的时长，带来点燃生命的力量。

0: 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0: 每到夏天，我都会很喜欢听这首歌，王芷蕾《冷冷的夏》。歌中描绘了一片美丽的红红的木棉树，也描绘了木棉树下一份失落的心情。王芷蕾清新的唱腔将夏日的清冷诠释得恰到好处。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

这是来自于张萌的心中那首澎湃的歌，歌曲由竹泉作词，张莹作曲，以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为意象，通过大气磅礴的旋律歌颂勇立潮头的豪情壮志。芝香的浪，澎湃的潮，动人的演唱，是否也令您心潮澎湃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0: Channel Azure.
1: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亲情是我们人类一切感情联系的基础，也是一切爱的起点。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也记录下心中的那份亲情。亲情是孟郊眼里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王维心中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也是孟子成长路上的“孟母三迁”，是岳飞背上刻下的“精忠报国”，是朱自清眼中看到的父亲的背影。古代寒门学子需要很多年的寒窗苦读，在这多年学习生涯的背后，大多都是坚强的母爱在后面做支撑。唐朝诗人孟郊46岁才考中进士，直到50岁时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小官职。而孟郊是个知恩图报的孝子，官职虽小，但刚到溧阳便马上把母亲接来一起住，并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亲情诗《游子吟》。
0: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游子吟这首诗很简单，但是用意很深。因为儿子去京城参加进士科的考试，一般一去就是2-3年，母亲希望儿子能早点回家，但又想儿子得到功名之后再衣锦还乡，这种矛盾的心情都缝在了衣服里。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的场景，凸显出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淳朴的语言中蕴含着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下面我们在鲍比达的音乐中再一次感受这首流传了千年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太湖美》，他们的演唱是那么的柔美温润，将旋律中江南民歌的婉转化为了耳边的轻轻低吟。太湖的碧波，鱼虾的肥美，都在我们的耳边化成了流动的水乡画卷。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如果要让我推荐一首能给人带来好心情的歌，我会第一个想到李玖哲的《夏天》，带着开阔的画面感，李玖哲精湛的 R&B 唱腔搭配着层次丰富的假音技巧，厚实的嗓音里藏着细腻与温柔，将夏日的清新与深情轻轻地传递到我们耳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耳边听到的《自由探戈》是皮亚佐拉为电影《探戈客》所创作的主题曲，也是他众多的探戈音乐中被改编成最多种乐器版本的一首曲目。皮亚佐拉在阿根廷被誉为探戈之父，在他之前，探戈只是单纯为舞蹈伴奏的音乐，而皮亚佐拉却扭转了探戈不够高雅的地位。在不断尝试中，他将电吉他、木吉他、拨弦、低音提琴等带有爵士风格的乐器引进探戈音乐，他们与班多纽琴融合，让探戈有了更丰富的色彩。皮亚佐拉用创新和内心的热爱，将探戈音乐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它成为可以独立表达深刻思想的艺术形式。而今天我们认识到的探戈音乐往往是由皮亚佐拉开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探戈音乐。

探戈的历史是皮亚佐拉最具代表性的组曲之一，由四个乐章组成，代表着四个不同时期风格的探戈音乐。这部作品贯穿了二十世纪探戈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阿根廷探戈舞曲。现在听到的咖啡1930是其中的第二乐章。皮亚佐拉一生共创作了300多部探戈作品，其中最主要的音乐元素都来自于班多纽琴。他为探戈诠释了新的定义，也赋予了班多纽琴更多的爆发力和魅力。

班多纽琴也被称为阿根廷手风琴。1835年，德国人发明了这种乐器，原始用途是当作活动管风琴。后来，爱尔兰水手把它带到了阿根廷，被阿根廷音乐家所接纳，从此成为了探戈发展史中不可替代的灵魂乐器。班多纽琴演绎着近百年来探戈音乐的兴衰，甚至被看作是探戈音乐的代名词。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陈慧娴《千千阙歌》。听说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陈慧娴正暗恋一位男生，于是她将自己的全部情感唱进了歌曲当中。这首歌虽然说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但是却在平淡当中透着无比的忧伤，连同她的其他代表作，比如说《飘雪》《红茶馆》等等一起，也成为了许多七零八零甚至九零后的时代记忆。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风从草原走过，吹散多少传说，留下的只有你的故事。阿鲁阿卓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将传说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歌声好像带着草原的芬芳和辽阔，让我们置身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感受着那份纯真与美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丽演唱的《你是我的翅膀》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并编曲，是电影《长空之王》的首望曲。歌词当中的日月星光、长空之王、心随云开、破空嘹亮等意象，表达出了对空军试飞员群体的崇高敬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无论是器乐版还是演唱版，苗岭的早晨都以高难度的技巧成为检验表演者实力的标杆，是乐坛公认的优秀音乐作品。

当吴碧霞清亮婉转的声线遇上野强强饱含乡土气息的唱腔，辽宁的早晨绽放出新的光彩。这个版本最让人惊艳之处，莫过于对鸟鸣的极致呈现。小提琴的灵动拨奏与双声部演唱的默契呼应，生动表现了百灵鸟的清脆啼鸣，仿佛瞬间叫醒了晨雾间。

随着欢快节奏的铺开，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美旋律缓缓流淌，勾勒出苗族同胞鲜活的生活场面，描绘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乐图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军。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近日重磅发布，作曲家叶小刚创作的玉观音系列音乐，此次依托黑胶唱片的出版完成全新编曲录制。来听人民音乐杂志副主编张萌解读这张黑胶唱片的创作价值。
13: 叶老师又加入了新的乐思，请了国外的柏林的这个团来给他进行演绎，整个的品质应该说非常之高，有很强的可听性，包括朱华老师的演唱，新的诠释，就是他经过了多年的这个曲子的这种不断的现场的呈现，在这个录音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非常高的一种品质，应该说对于这个作品来讲是一个标志性的呈现。
12: 一直以来，优秀的影视配乐大多服务于剧情画面，受到叙事节奏、镜头语言的制约，很多饱满的旋律、细腻的音乐层次无法完全舒展。而将影视经典配乐重新扩充，改编为大型管弦乐作品，是音乐创作中极具价值的艺术形式，也让经典旋律拥有了全新的生命力。在张萌看来，这种创作模式既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艺术创作的二次升华，为影视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优质范本。
13: 电影它本身有它叙事的要求，它影像叙事和音乐的这个叙事呢，它是有一个主次关系的。那么我们很多音乐的东西，它是要服务于整个电影的镜头啊、镜头的语言啊、戏剧的呈现啊，所以很多这种音乐它不能够完全的在电影的那样的一个场域当中去展开。那么艺术家呢，把这些东西重新去加工、扩充、丰富它的一个艺术呈现，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艺术的基础和群众的基础，结构成一个新作品的时候，对于听众和艺术家来讲都是一个重新的一种满足。
12: 这种影视音乐的二次创作并非简单的旋律复刻，而是基于原作内核的艺术升华，也是经久不衰的创作形式。诸多行业经典案例都印证了这种改编模式的价值与生命力。张萌认为，玉观音音乐的多版本迭代将这种艺术创新展现得淋漓尽致。
13: 叶老师的这部作品呢，实际上有不同的版本出现，未来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把他以前所说的组曲还有影视的那个音乐拿出来重新去比对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的一个灵感、一个构思怎样在艺术家的笔下不断的生长。
12: 在当下短视频盛行、快节奏审美的时代，碎片化聆听成为大众主流，深度沉浸式的音乐欣赏愈发稀缺。而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的重磅发布，经典作品的重新编配演绎，不仅是音乐创作的创新，更是一次审美方式的回归。张萌表示，黑胶的翻红、线下艺术体验的回暖，本质上是大众对深度艺术审美精神沉淀的极致追求。
13: 听黑胶呢，你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有一个机器，还要有一种相对比较虔诚的或者比较投入的一个时间来欣赏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其实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稀缺的一种思想的一种深度。
12: 流量转瞬即逝，经典才能长存。玉观音系列音乐之所以能够跨越20余年打动几代听众，正是因为它跳出了快餐式审美，以细腻的编曲、真挚的旋律、深厚的人文底蕴，为大众提供了可以沉淀、可以共情的精神栖息地。黑胶载体的加持，更是让经典质感被放大，让听者能在慢聆听中读懂音乐的温度与艺术的深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童趣欢乐北京民族乐团亲子音乐会6月1号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温情上演。北京民族乐团团长武旭海表示，乐团在深耕传统民族音乐、打磨精品艺术的同时，持续创新演出形式，聚焦儿童与家庭受众群体，用心打造亲子音乐演出，只为将珍贵的民族音乐种子深深播撒在新一代少年儿童的心中。
1: 北京民族乐团成立之初一直到现在，这个品牌一直是在做延续，所以我们的初衷也就是为了把民族音乐传递给孩子们，希望我们的民族音乐能够后续有人。
0: 坚守初心，深耕传承，在多年的亲子演出实践中，武旭海团长和团队成员们发现，孩子们对不同音乐曲目的接受度、反馈状态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熟悉的旋律总能快速拉近孩子与民乐的距离。
1: 我们演奏到熟悉的曲目的时候，孩子的表现和他们的那种反馈是有区别的，也是几年我们总结下来的一些数据吧。他们听到了比较熟悉的就会比较愉悦，可能对这些乐器就会感到兴趣更强。
0: 这场亲子音乐会不只是献给孩子们的民乐盛宴，同样也兼顾了陪伴前行的家长们，打造专属全家庭的沉浸式音乐体验。
1: 80后的这些年轻的家长们，在他们小时候的一些经典动画音乐，他们也耳熟能详。家长有兴趣了，可能会引导孩子走进音乐厅来。啊，也有当代现在的孩子们喜欢的一些动画音乐。一方面呢是让他们感兴趣，再一方面呢能够让孩子和家长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互动，有共同的一个话题，更能体现出这种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这也是艺术的一种魅力。
0: 兼顾童真趣味与成人审美，平衡传统底蕴与现代潮流，这场音乐会的打磨过程离不开一次次的推敲与突破。谈起本次演出创作编排中的核心挑战，北京民族乐团首席魏笑言有着自己的深刻解读。
2: 我们在选曲编排演奏方式上会追求艺术深度和技巧的难度，那么这次亲子音乐会的形式呢，除了要保证音乐本身的品质，还要考虑到孩子的注意力和家长的审美共鸣。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持民族音乐的纯正性，又要让它足够生动易懂。
0: 守住经典根脉是对传统民乐的敬畏与传承，而贴合时代的创新改编则是让民乐焕发新生的关键。在坚守艺术本心的基础上，乐团用年轻化、童趣化的方式重塑民乐魅力。乐团首席魏笑言，
2: 而创新方面呢，则是用当下孩子们熟悉的语言去重新包装。比如说一些经典的动画音乐，它本身呢承载了很多家庭的集体记忆，我们把这些现代旋律和经典民乐放在同一场音乐会里呢，意义是在于向大家传递民族音乐并不是遥远的，它也可以很潮流、很新颖，可以和他们喜欢的故事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在守正和创新之间所找到的平衡点。
0: 从吸引孩子听见民乐，到引导孩子读懂民乐情绪，乐团首席魏笑言认为，循序渐进的启蒙方式让晦涩的传统音律变得鲜活易懂，这只是民乐启蒙的前两步，最珍贵的收获是让孩子真正爱上民乐。
2: 当孩子们不仅听懂了音乐的情绪，还能从中找到自信和归属感，他才会真正的去重视、去爱上音乐。这也就是我们演奏员从表演者变成引路人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我们平时演出的时候，不仅诠释的是这一场演出，而是为下一代构建的一种文化记忆。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喜欢古典音乐的听众一定对马勒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但是说到马勒与中国唐诗的渊源，大家了解多少呢？1911年，马勒在维也纳逝世。他曾说，希望50年后自己的作品能被全世界的人听到并理解。显然，不管是50年后还是100年后，世人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尤其是他以中国唐诗为蓝本谱写的举世瞩目的《大地之歌》，因其特殊的东方情怀，感动了无数中国乐迷。时间倒退到1907年的夏天，这是马勒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时期，各种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大女儿玛利亚夭折，紧接着她被迫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和指挥的职务，随即她又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三重打击之下，马勒耗尽了仅存的能量和意志。由于心情过于悲伤，导致他无法完成任何音乐创作。第二年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勒和妻子来到阿尔卑斯山下一个僻静的小村庄休养。在这里，他搭建了一座作曲小屋，并开始日复一日的冥想，思考那些指导和滋养他整个创作生涯的重大问题，以及生命的意义。就在这期间，一位朋友送给马勒一本由汉斯·贝特格翻译的中国唐诗集《中国之笛》。诗句中的中国意境与当时马勒的心境十分契合，使他感悟到天地的博大与生命的渺小，这极大地激发了马勒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完成了最具个性化的作品《大地之歌》。最初，马勒只是计划选取诗集中的几首诗，写一个由管弦乐伴奏的简单组曲而已。但这个作品在他的手里一天天变得庞大起来，最终变成了一部大型带声乐的交响曲，包含6个独立乐章，歌词采用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中国诗人的7首唐诗。由2个人声从头至尾轮替演唱，并配有大合唱。大地之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马勒心中的矛盾与困惑，既有对生活热情洋溢的高歌，也有对死亡的思考与感怀。尽管德文版的诗词与原版有些许的出入，但马勒的音乐却突破了语言的局限。从他的旋律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孤独与寂寥，同时又交织着浪漫与美好。这正是马勒在生命最后阶段复杂情感的体现。按照马勒交响曲的顺序，《大地之歌》应该算是他的第9交响曲，但是马勒认为这样的命名方式不吉利，因为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等作曲家都是在完成

或未完成第九号交响曲时去世的，所以他独辟蹊径，将这首交响曲定名为《大地之歌》。这部作品所营造出的唐诗意境，绝非是从中国古代诗歌中汲取养分、捕捉灵感、孕育乐思这么简单，而是马勒本身就有和唐代诗人相同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以及对他所熟悉的唐诗意境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叶倩文演唱的《真心真意过一生》，这是我们听了很多遍，但是每次听都会依然热血沸腾的歌。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歌中传达出的信念依然留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有人会说，听懂了这首歌，就懂得了人生的真正含义。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震岳演唱的《爱我别走》，这是一首不算太老的老歌，但却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周杰伦、张学友、张韶涵等等。很多人在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觉得和张震岳痞痞的形象有一点对不上号。原来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羁的男子，也有如此细腻深情的心思和情感。所以有人会说，音乐会使人变得年轻，爱音乐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当你听张震岳的音乐，其实不需要很深的思考，而是一种瞬间的理解就好了。一起来听张震岳《爱我别走》。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特别适合在夏天聆听的歌，周深用他清凉的嗓音唱出欢快清爽的夏季美景，一起来听周深《萧夏图》。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听到刚才的旋律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立刻说出小星星。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的旋律。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以这个旋律为主题写的变奏曲。什么是变奏曲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仿佛是作曲家呢根据一个主题写出的很多音乐变体来形成的一首曲子。比如我下面呢给大家弹几段这首变奏曲里的变奏，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能听出这些变奏里面始终都有小星星的影子。比如它的第一变奏，再比如第二变奏，我们再来听听第四变奏，还有它的第八变奏。好了，不用多举例了啊，那么大家应该能够找到一点这种什么叫变奏曲的感觉了，是吧？那然后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假如有一天啊真的能够时间穿越，你见到了莫扎特，然后你对他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小星星啊，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哎，我慢慢告诉你啊。这首变奏曲啊，是莫扎特在1778年前后在法国巴黎写的。莫扎特当时啊，在母亲的陪同下，是到巴黎呢寻找工作职位的，然而啊，却处处碰壁，并不顺利。莫扎特才华在这儿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认可跟回报，这里的上流社会呢，也让莫扎特非常恼火和反感。莫扎特认为巴黎这座城市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机会都不符合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和人生观。他自己写道啊，巴黎与我的才能、爱好、学识和意愿全然相反。此外呢，最最不幸的是啊，莫扎特的母亲还在巴黎病逝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让莫扎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说呢，我经常在想，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继续维持下去？我既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事情

能让我快乐。然而正是在莫扎特的巴黎之行期间，他发现了一支叫做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法国民歌，并以此呢为主题创作了带有12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只不过莫扎特只知道它叫妈妈请听我说，而并不知道它叫小星星。这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在莫扎特之后传入了英美，才被重新填上了小星星的歌词，也由此得名小星星。而我们国家呢，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学堂乐歌运动里啊，引入了这首歌的英文版，并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国的听众呢，就只知小星星，而不知妈妈请听我说了，这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啊，当年用小星星这个曲调填词而成的学堂乐歌啊，除了小星星以外，还有起码不下10首呢，就都是用这个曲调填上了不同的歌词。那这也可以看出啊，这个曲调在当时就相当受欢迎。那我们再次回到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在了解了他在巴黎的遭遇之后，再来听这个曲子，可能会发出感慨啊，那就是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他的人生境遇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同步的哈。或者呢，也有可能我们从这首欢快的变奏曲里听出一丝莫扎特的无奈与伤心。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经历过风雨才能有美丽的彩虹，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知道阳光的灿烂明媚呢？这首歌可以说每一个声调都透着笃定和坚毅，许美静用心底里最原始的质朴去打动每个人的心。一起来听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周华健演唱的《花心》，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歌曲。歌词当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着花期易逝，也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当然，这首歌也传达出一种态度：懵懂的青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难忘的回忆。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还记得青春时的伤痛吗？一个离你而去的背影，一次拼尽全力后仍然无法企及的梦。回看那些曾经让我们哭过、痛过、沮丧过、失意过的一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经历。无论是好是坏，当时间静静流淌，水一样的时光总归会磨平他们的痕迹。这首 A Broken Heart Heals With Time， 时光愈合破碎心灵，就用琴声向你表达了这样的慰藉。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分享的这首曲子来自 Dennis Cool， 除了是一名音乐人，他同时还是一名医生。作为医学博士的他，曾在网上发起过一个名为 Study Music Project 的项目，力求通过音乐的疗愈力量

来帮助病人康复。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够听到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在这首音乐中感受治愈的能量。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即将听到的许巍的这首《晴朗》是他心境蜕变的转折之作，这最初是他写给音乐人老狼的一首歌，而后许巍自己又翻唱了这首歌，他完整呈现了从阴霾到光明的心境转变，诗意的歌词写尽生活悲喜与内心释然，温暖的嗓音搭配着简约的编曲，许巍在歌里反复吟唱着心就像天空般晴朗，更是传递出历经伤痛之后拥抱美好的力量。
1: 比电影还要精彩，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那叫邯郸学步。
1: 啊？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2: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3: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现在为您送上的这首《北京 Pops》是中国爵士钢琴大师孔宏伟的原创音乐作品。这首作品收录于他200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爵士钢琴专辑《夏日皇宫》，这也是中国的首张个人爵士钢琴专辑。孔宏伟在曲子当中以纯粹的爵士钢琴语言描绘出他心中古老又现代的北京风情，是中国融合爵士乐历史上的一首里程碑式的作品。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无论身在何处，心情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又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出生于20世纪初的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他的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1938年，他创作了爵士乐拨弦曲后一炮而红，但因为曲子只有90秒，对于当时应当容纳3分钟的音乐单曲唱片来说太短了。安德森在朋友的建议下，又创作了爵士乐联奏曲，融合古典与爵士的风格，让这两首曲子的组合吸引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爵士乐联奏曲也成为了安德森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幽默曲是一种流行于19世纪富有幽默气质的乐曲类型。在这个题材下，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于1894年创作的幽默曲十分有名。这首清新俏皮的钢琴小品，旋律轻盈如孩童的脚步。当中国琵琶演奏家赵聪接过这段旋律，一切都变得不同了。钢琴与琵琶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亲密的对话，钢琴弹出纯真的底色，琵琶播出幽默的诙谐。更令人惊喜的是，中间段落大胆加入爵士风格的即兴演绎，使整首作品的鲜活幽默指数瞬间拉满。

1974年，法国钢琴家克劳德·波林应长笛大师朗帕尔之邀，写下了一部当时既不为古典界接受，也不为爵士圈所看好的作品。朗帕尔对他说，写一些古典的东西给我，再在周围配上爵士。在波林的创作中，巴洛克组曲的严谨结构和爵士即兴并肩而行，长笛奏出华丽的古典咏叹，爵士钢琴则在下方自由摇摆。没有人料到，这部长笛与爵士钢琴组曲将在音乐排行榜上停留整整530周，斩获国际大奖，并在全世界售出近200万张专辑。波林用一张唱片证明，古典与爵士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它们像两条河流，各有源头，却始终相逢。

小提琴与钢琴共同演奏的探戈舞曲《尼布之遥》，由阿根廷音乐家卡洛斯·加达尔创作于1935年。相传卡洛斯与女朋友分手后心情不佳，便想借赌马来排解心情。在比赛中，他下注的马匹本来一路领先，却不料在最后关头被反超。《尼布之遥》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被创作出来的。激昂的情绪随着旋律回环往复，层层推进，沉溺于赌马的心情与陷入情感漩涡难以自拔的感觉多么的相似。一步之遥曾多次作为配乐出现在影视剧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青年钢琴演奏家阿布带来的爵士乐改编版。摩登的舞曲风格在这一版本中被大大加强，别有一番全新听感。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天地在我心是刘欢为动画电影《宝莲灯》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悠扬的长笛声配合着磅礴的交响乐，刘欢唱出了主人公沉香从思念到觉醒的成长之路，他更是用雄浑又不失金属质感的嗓音唱出了那份承载着亲情的厚重分量，在旋律的起伏间尽显少年英雄的担当。一起来听刘欢《天地在我心》。

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1992年，作家张抗抗在洛阳偶遇春寒，当地的牡丹未按时开放，于是有感而发，写了《牡丹的拒绝》一文。文中写道，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硕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张抗抗借牡丹不苟且、不媚俗、坚守自我的品格，赞美高贵的生命态度。我国是牡丹的发源地，已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史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牡丹在中国文献的首次正式亮相，是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不过，这时牡丹是以药用植物而非观赏花卉被记录的，这与我们后来熟知的花王形象截然不同。南北朝时，牡丹开始渐渐成为观赏花卉，直到唐朝，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赏牡丹成为全民风尚，确立了其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地位。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说唐代的全民风尚让牡丹走红，那么刘禹锡的诗歌《赏牡丹》就是给牡丹加冕。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用对比手法立意，用芍药妖艳无格、荷花清冷寡情来反衬牡丹气韵兼备、端庄雍容，以极简的笔墨让牡丹花成为盛唐气象的缩影，把牡丹推崇为兼具美艳与高格、端庄与情致，是当之无愧的花中真国色，更以牡丹盛开时全城轰动的盛景凸显它倾国倾城的魅力。刘禹锡塑造了牡丹花中之王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审美传统，也借此表达自己历经20多年贬谪后依然坚持理想、不改初心的精神追求，奠定了千百年来牡丹高雅华贵、大气包容的传统人文意象。吉祥寺赏牡丹，宋·苏轼。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北宋时期，
牡丹从中

0: 中唐开始的普及进程达到顶峰，真正成为全民性的观赏花卉，从而带动大量新的牡丹品种的出现，以及大批的牡丹文学著作。苏轼就写过很多有关牡丹花的诗作。宋熙宁五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去吉祥寺集会赏牡丹，与好友一同饮酒簪花游玩，有感而发，写下诗作《吉祥寺赏牡丹》。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宋朝男子簪花的画面。宋朝礼制规定，在国家重大喜庆场合以及皇上游幸之时，皇帝和大臣们都要戴花。这首《吉祥寺赏牡丹》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渲染出一种喜剧氛围。全诗苏轼写得非常有画面感，充满了喜庆欢乐。他以自嘲写旷达，用拟人添谐趣，把一场全民牡丹盛会写成东坡式的洒脱与风流，让我们也看到了他那热爱生活的心灵。苏轼的这首诗像一剂温柔的解药，可以治疗现代人的精神内耗。与其焦虑内卷，不如学习东坡先生，头上簪花，笑对人生。历经千年诗文的积淀，牡丹早已超越自然花木，融合审美、品格、家国情怀于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容、大气、从容、坚韧的精神象征，流传至今，深入人心。愿我们都能如牡丹一般，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既有绚烂的绽放，亦有沉静的归处。愿君如牡丹，岁岁绽芳华。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爸，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6: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7: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8: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3: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欢迎收听。

有些情感无需言语，琴键便是心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人迈克尔·尼曼为电影《钢琴别恋》创作的原声音乐作品。纯净的钢琴与温柔的弦乐相交织，写进了主人公艾达的孤独、渴望与炽热的爱情。旋律如同海浪，时而平静。

时而汹涌，藏着无声者的深情与宿命。愿你在这段音乐当中听见灵魂的低语，感受爱与自由的重量。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李斯特是19世纪匈牙利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评论家和指挥家，他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李斯特以其钢琴作品的宏大结构、艰深技巧，以及他自身炉火纯青的钢琴演奏水平，被誉为钢琴之王。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其实有两套，第一套是他早期创作的21首匈牙利主题和狂想曲，编号 S242， 创作时间为1839年至1847年间，其中包括匈牙利民间旋律四卷共11首，以及10首匈牙利狂想曲。在此基础之上，1846至1885年间，李斯特编定了19首匈牙利狂想曲，编号 S244。在李斯特的这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第16首之后的4首演奏机会相对较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的升 C 小调匈牙利狂想曲第1号。

李斯特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结构精炼，乐思丰富，音乐语言和音乐表现方法同匈牙利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每首作品的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音乐形象始终鲜明而质朴。李斯特的升 C 小调匈牙利狂想曲第2号，以匈牙利民间舞蹈查尔达什为素材，融入了钢琴华丽辉煌的技巧，展现了吉普赛人热情狂放的性格，也是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中最为著名的一首。

李斯特的《降 B 大调匈牙利狂想曲》第三号于1853年出版。这首三部曲是狂想曲的第一部分，是李斯特根据自己的匈牙利民间旋律第十一首写成，中段是稍快的快板，然后是第一部分的再现。我们一起来欣赏。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生命里充满了忧郁与热情的柴可夫斯基，以音乐燃尽生命，照亮了音乐长夜。柴可夫斯基一生所涉猎的音乐题材十分广泛，有歌剧、交响乐、舞剧音乐、协奏曲等等。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柴可夫斯基管弦组曲》，让我们一起从中感受作曲家特有的忧郁与激情的双重气质。柴可夫斯基一共创作了四部乐队组曲，其中 D 小调第一号管弦组曲作品第43号创作于1878至1879年间，第一乐章是序奏与赋格，我们一起来欣赏。

柴可夫斯基的D小调第一号管弦组曲的第四乐章是为小说《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所写的小小进行曲。令作曲家没想到的是，这首当时他最想删除的小小进行曲，最后却成了这部组曲中最受欢迎的部分。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由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柴可夫斯基管弦组曲》。这张专辑由指挥家斯蒂芬·桑德林指挥爱尔兰国家交响乐团演出。整张专辑演奏音色优美至极，技巧卓越精深，令人沉醉感动。在 D 小调第一号管弦组曲定稿之前，柴可夫斯基做了不少细部的修改，甚至动过引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两拍子节奏的念头。作曲家对乐章的数目一直举棋不定，最终定为了六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六乐章《家和舞曲》。

1883年的夏天，柴可夫斯基和哥哥一家人同住，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与照顾。此时，他开始谱写 C 大调第二号组曲，作品第53号。这一年的9月，柴可夫斯基前去拜访妹婿里亚道夫，并将这部组曲的原版钢琴谱改编成了管弦乐谱。10月，作品最后完成。C 大调第二号组曲的第一乐章是《声音的游戏》，这个乐章是省略了发展部的自由奏鸣曲式。第一主题旋律类似赋格，第二主题则具有田园诗一般的风情。一起来欣赏。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0: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56 的 C 大调三重协奏曲，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是音乐史上极为罕见的独特作品。由几种独奏乐器和管弦乐团合奏的大协奏曲，在19世纪初叶时已经流行，但是像贝多芬这部加入钢琴的协奏曲，在那个时期却属于首创。这部作品的问世为浪漫主义音乐创作拓宽了思路，树立了典范。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贝多芬 C 大调三重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C 大调三重协奏曲于1808年的五月在维也纳首演，这是贝多芬为他的赞助人鲁道夫公爵创作的作品。鲁道夫公爵曾经当了贝多芬20多年的钢琴学生，在此期间，鲁道夫公爵给予过贝多芬极为丰厚的报酬和物质资助，从而使贝多芬得以减轻生活的重负，专心从事作曲。贝多芬为了表示对公爵的感谢，决定创作一首作品提献给他。贝多芬为了让鲁道夫公爵这位特殊的学生能够拥有公开上台演奏的机会，在反复思量后，决定采用以三重协奏曲的形式来进行音乐创作。因为虽然鲁道夫公爵已经做了贝多芬多年的学生，但据资料证实，公爵的琴艺实属一般。如果按照钢琴家主奏乐队协奏的传统形式来创作，公爵的琴技恐怕实难招架。但是如果主奏以三重奏的形式出现，只要钢琴独奏的分量不要过重，公爵还是能够胜任的。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部 C 大调三重协奏曲。

对于钢琴作品而言，我们通常习惯欣赏钢琴独奏曲或钢琴协奏曲，但其实钢琴作品中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形式，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三重协奏曲。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为钢琴、合唱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幻想曲，作品编号 OP80。贝多芬的 C 小调钢琴合唱与管弦乐队幻想曲创作于1808年12月，作品主题取自于贝多芬1795年所作的歌曲《爱的回答》。1809年，贝多芬对这首幻想曲重新进行了修订。贝多芬的 C 小调钢琴合唱与管弦乐队幻想曲是融合了人声、钢琴和管弦乐队为一体的音乐作品。这首幻想曲可以说是贝多芬在创作第9交响曲终曲之前的一个尝试。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雷斯庇基是意大利音乐史上杰出的作曲家，被称为是配器大师。他早期创作以室内乐和歌曲为主，他将传统音乐和现代技巧巧妙地结合于一体，因此雷斯庇基也被认为是一位新古典主义作曲家。雷斯庇基的作品以抒情性见长，他创作的交响诗《罗马三部曲》，也就是《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最为脍炙人口，既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又生动地反映了罗马风情。

1916年，雷斯庇基完成了他罗马三部曲的第一部《罗马的喷泉》。在这部交响诗当中，雷斯庇基用他的音乐感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这些罗马喷泉发出的每一个美丽的水珠，以及欢快活泼的喷流，都是永恒的音乐瞬间。罗马的喷泉一共有四个乐章，分别描写了一天当中罗马的四个喷泉不同的景象。这四个喷泉分别是晨曦中的朱利亚峡谷喷泉，清晨的特里顿喷泉，正午时分的特莱维喷泉，以及夕阳下的梅迪奇别墅喷泉。

罗马的松树是雷斯比吉以罗马为题材创作的交响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创作于1923至1924年间。雷斯比吉曾经在演出的节目单上写道，为了唤起对罗马亲切的回忆，我以罗马自然风景中有着特殊意义的罗马松树作为这部乐曲的描绘对象。

罗马的松树特指的是意大利伞松，这类松树有着高耸的树干和庞大的树冠，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伞松。绿油油的颜色时而会从一片灰白色的建筑物中跳跃而出。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的第二部《罗马的松树》描绘了罗马四个地方的松树，分别是博尔盖塞别墅、卡塔科巴墓地、贾尼科洛山和罗马阿比亚古道旁的松树。这四个地方的松树其实大同小异，作曲家雷斯庇基呈现的依旧是时间推移下的环境变化。

1929年，雷斯比吉完成了他罗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罗马的节日》。从古至今，罗马这座历史古城传承下来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节日，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样对雷斯比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前两部作品一样，罗马的节日也是通过四个乐章来表现罗马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一乐章竞技场。在这个乐章中，雷斯比吉用大量的铜管乐器来表现古罗马竞技场的格斗场面。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看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 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邀您一起欣赏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快板。这个乐章是贝多芬炫技的巅峰，音乐以第一小提琴奏出副歌主题开场，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依次加入，四把乐器如四条溪流汇成奔腾的大河，对位法精密如钟表，情感炽热如火焰，音乐一路冲向令人眩晕的高潮，最终在极强音中炸裂开来。这是贝多芬对命运的最终回答，我的内心听觉无人能夺走，我的音乐将在寂静中永生。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8世纪的欧洲远没有今天的科学昌明，当时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音乐八卦，那些琴技风神、作品难到离谱的音乐家，搞不好都是偷偷跟魔鬼做了灵魂交易，不然普通人怎么可能练出逆天手速，写出凡人望尘莫及的神仙曲子呢？

朱塞佩·塔蒂尼是巴洛克晚期意大利最顶尖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凭借一首曲子就在乐坛掀起了滔天巨浪。这首曲子曲风诡谲凌厉，华丽狂放，技巧更是刁钻复杂到极致。当年除了作曲家本人，几乎没有人能完整演奏，所以这首乐曲在当时被视为小提琴演奏的禁区。大家都疯狂地好奇，塔蒂尼到底开了什么外挂，才能创作出如此旷世佳作。面对众人追

问，这位大佬直接抛出了一个自带悬疑片氛围的诡异故事。塔蒂尼是这样说的，1713年的一个深夜，他梦见了一个魔鬼。一开始魔鬼压根懒得搭理他，自娱自乐地拉起了小提琴，可这随手的演奏直接把当时琴技早已声名在外的塔蒂尼狠狠震撼到了。

暗自比较自己与魔鬼的实力堪称云泥之别。塔蒂尼听得自愧不如，佩服得五体投地。塔蒂尼连忙上前请教，如何才能拥有这般神仙琴技？结果魔鬼轻飘飘丢下一句，想学可以，拿你的灵魂来交换。起初塔蒂尼还有些犹豫，可魔鬼的琴声实在太过诱人，仿佛有什么魔法，一听便深陷其中，根本无法抗拒。在极致的诱惑之下，塔蒂尼答应交易，甘愿出卖灵魂来换取魔法般的演奏技巧。紧接着魔鬼为他演奏了一首旋律华丽、技巧炸裂的乐曲，还悄悄向他传授了高难度颤音的独家秘诀，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塔蒂尼从睡梦中猛然惊醒，二话不说抓起纸笔疯狂默写，还原出梦里听到的整首乐曲。因为曲子里满是华丽又刁钻的颤音，他干脆为作品起名为《魔鬼的颤音》。

当然，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杜撰的，无从考证。但是塔丁尼认定，这就是他的宿命奇遇。1765年，塔丁尼亲口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拉朗德把他写进了自己的书里，于是灵魂幻神曲的传说正式流传开来。不管怎样，在塔丁尼一生创作的众多小提琴作品中，论音乐的旋律绝美和技巧的登峰造极，达到如此程度的只有《魔鬼的颤音》这一首。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星空小夜曲，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创作此曲时，这位交响乐之父正值而立之年，为宫廷大提琴首席魏格尔写下了这首作品。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是快板，大提琴以灵动的主题直接亮相，随后爆发出瀑布般的十六分音阶，跳跃的顿音和快速的音阶交织。海顿用这首热烈欢腾的音乐告诉我们，乐观和幽默才是对抗平庸生活的武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欣赏到的是音乐家关霞的第一交响序曲。这部作品是他根据自己所做的歌剧《悲怆的黎明》音乐，在2003年重新结构而成的。后来因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配乐而家喻户晓。音乐以圆号号角开场，描绘先辈们前赴后继的壮阔画卷。弦乐奏出宽广如歌的主题，倾诉着对艰难人生的咏叹。中部弦乐与木管交织叙述，仿佛回忆中的安宁和希望。第一交响序曲赞颂着无怨无悔的奉献，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崇高和激情。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莫扎特 C 小调幻想曲，乐曲开篇为柔版，后续段落则以小型版推进。 C 小调的阴沉色彩已然凸显出莫扎特作品中标志性的深沉气质。在小型版中，右手旋律如叹息般起伏，左手则以平稳的和声托举，在宁静与不安间摇摆。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谐谑曲。作曲家在这里玩了一个节奏游戏，重音像调皮的孩子，忽左忽右，让你分不清这是两拍子还是三拍子。弦乐轻盈跳跃，活力四射，仿佛一群人在木板地上跳着欢快的民间舞。音乐里透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幽默感，让人忍不住跟着轻轻晃动身体。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跨越百年依旧温柔如初的经典作品，吉诺佩蒂舞曲一号。这是法国作曲家艾里克萨蒂写于1888年的钢琴曲，空灵疏离静谧又略带怅惘的感觉，让这首曲子被很多影视作品选为配乐来使用，比如1981年上映的电影《与安德烈晚餐》就选用它作为片尾曲，而纪录片《走钢丝的人》也是把它用作插曲。而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爵士单簧管演奏家艾迪·丹尼尔斯，这个版本来自于他2006年的专辑《Beautiful Love》当中。他的版本以爵士曲风的改编而著名，他的吹奏温柔的像深夜里的轻声安抚，单簧管醇厚的音色像绵密的奶油一样缓缓铺开，旋律松弛而绵长，每一个音符都是那么的轻盈松软，可以慢慢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躁与疲惫。闭上眼聆听，压力也在不经意间悄然消散。安静，松弛，不打扰，这样的听感不仅是艾迪·丹尼尔斯演奏水准的体现，更是他绝佳审美品味的直接表达。他用温润醇厚的木管音色，把作曲家艾里克萨蒂作品中原本钢琴的空灵疏离转化为更具人性温度的孤独倾诉，温暖而贴近人心，像一只温柔又活泼的猫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 D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1816年，19岁的舒伯特已经写下了百余首艺术歌曲，这一年他创作了这首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作品。他在古典形式的基础上，让两种乐器成为重奏中地位同等重要的伙伴。小提琴不再只是伴奏，而是与钢琴亲密对话的知己。第一乐章标记为很快的快板，两件乐器齐奏呈现，在钢琴热情的推动中，小提琴的旋律从沉寂走向明朗，转调带来的色彩对比构成了这个乐章的主旨。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爱听古典。我是 AI 主持人。巴西音乐旋律优美，节奏富有感染力，音乐元素丰富而和谐。吉他在巴西音乐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整个20世纪，不仅是巴西人民最热爱的乐器之一，也是许多巴西著名歌手、词曲作家在创作中使用的主要乐器。继续和大家分享吉他演奏的巴西音乐，来听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带来的嬉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着狂欢气质的巴西桑巴被音乐玩家们注入了具有酷冷气质的爵士元素，音乐的交融如同冷暖流交汇的洋流，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随之飘向世界各地。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由路易斯·邦法创作的《狂欢节的早晨》，被列为爵士标准曲之一，但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呈现的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新派爵士波萨诺瓦那样，整首作品没有突出的节奏律动和摇摆感，更像是一首民谣。杨雪飞参照了巴西吉他大师巴登鲍威尔的演绎版本，为这首作品注入了更深的情感。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所作的钢琴联弹作品包括三个进行曲集，也就是三首英雄进行曲、两首性格进行曲和军队进行曲，其中以军队进行曲最为著名，尤其是军队进行曲的第一号作品最为流行。这首作品后来被改编成钢琴独奏曲、管弦乐曲等多个版本。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除了具有一般进行曲的典型节奏之外，引人入胜的优美旋律、清新自然的和声肢体和色彩斑斓的转调手法，使得它成为通俗钢琴曲中出类拔萃的不朽之作。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相较交响曲、歌剧等大型音乐作品发出的夺目光彩而言，诸如钢琴独奏曲、弦乐四重奏这样小巧精致的音乐作品，则犹如颗颗珍珠一般洒落在音乐长河之中。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正是这样一些小型的音乐作品。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伯凯里尼的小步舞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典雅柔美的小步舞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小步舞曲之一。这首创作于1771年的小步舞曲原本是作曲家博凯里尼所作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后来被改编成多个演奏版本用于单独演奏。18世纪以来，小步舞曲常常作为一个乐章被作曲家用于组曲和奏鸣曲的创作。我们一起来听海顿第五和第六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小步舞曲

G 大调小步舞曲是贝多芬所写的众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它曾经被改编成小提琴独奏曲、弦乐四重奏乃至轻音乐等各种形式，并以贝多芬小步舞曲之名广受乐迷的喜爱。在 G 大调小步舞曲优雅的旋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勃勃的生机和活泼的情趣，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奥地利作曲家海顿被冠以交响乐之父的美称，他的创作非常富于创新精神。海顿1772年创作的升 F 小调第45号交响曲《告别》就是其最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并不是一部伤感的作品，而是富有幽默趣味的作品。据说这部作品的标题《告别》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埃斯特哈奇家族的尼古拉亲王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宫殿，每年从初春到暮秋，贵族们都会去那里避暑，海顿和他的乐队也陪同前往。当时规定，乐队成员不允许携带家属，乐手们不得不和家人分离。1772年，埃斯特哈奇家族停留的时间比往年更长，乐手们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向海顿求援，于是海顿就创作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部告别交响曲，并在末乐章中暗示亲王尽早返回维也纳。

古典音乐的宏大叙事中，海顿的第45号交响曲告别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遵循古典主义传统，充满活力与激情。我们一起来聆听温柔婉转的第二乐章，柔板。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海顿的第45号交响曲《告别》不仅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观，更是艺术家智慧的见证。它告诉我们，音乐不仅是听觉的艺术，更是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媒介。

这部交响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中回响。它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艺术永远与人性相通，而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能够用最优雅的方式表达最深刻的情感。在第45号交响曲告别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位音乐大师的才华，更是一位人文主义者的胸怀。

海顿的第45号交响曲告别，表面上看是一部传统的交响曲，但是海顿在末乐章中却埋下了一个惊人的伏笔。在第四乐章急板的结尾，音乐突然转入柔板，整个乐队开始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告别仪式。乐手们依次停止演奏，熄灭谱台上的蜡烛，悄然离开舞台。先是双簧管，接着是巴松管，然后是圆号，弦乐组也逐个离场。最后只剩下两把小提琴在昏暗的舞台上奏出最后的音符。这种戏剧性的处理是对传统交响曲形式的突破。当这部作品在亲王面前首演时，最后的告别场景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据说亲王立即理解了音乐中的暗示，理解了乐手们长期和家人分离的思念之情，第二天就下令让乐手们回家休假。海顿用音乐实现了言语无法达到的效果，展现了艺术的强大力量，并以其特有的智慧将乐手的诉求转化为音乐语言，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音乐形式。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这首作品原是为大提琴与乐队而作的短曲，选自他晚年的钢琴套曲《波西米亚森林》。大提琴在这首曲子里更像是一个人在林中独行，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声。王健的演奏把那一份寂静中的思念拉得入木三分。那听过寂静的森林，让我们继续留在德沃夏克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德沃夏克 E 大调小夜曲作品第22号第一乐章。这首小夜曲是德沃夏克青年时期的作品，编制为弦乐组，没有管乐和打击乐。第一乐章是进行曲风格的中版，主题温暖亲切，像是在夕阳下散步时哼出的旋律。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门德尔松《乘着歌声的翅膀》交响版。《乘着歌声的翅膀》原是德国诗人海涅所作的一首诗，1836年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为他谱曲，创作成了一首艺术歌曲。以清唱的旋律和由分解和弦构成的柔美的伴奏，描绘了一幅温馨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图景。听这首乐曲，人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跟着旋律飞一会儿。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是北欧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挪威壮丽的自然风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创作的晨曲灵感便源于此处。这首时长仅四分钟的音乐作品有一种田园牧歌般悠长静谧的氛围感，长笛吹出的安详主题似初升的太阳，缕缕光芒穿透森林的迷雾，磅礴弦乐的加入似沉睡的大自然在晨光沐浴中逐渐苏醒，轻盈的单簧管更营造出一种鸟鸣阵阵、花香习习的生机场景。聆听晨曲，相信会让很多人有心头一震的感觉，静谧里藏着磅礴，细微里蕴含广大。

在作曲家斯梅塔纳的心中，捷克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晚年的斯梅塔纳创作了交响式套曲《我的祖国》，用一首首以家乡美景命名的旋律描绘捷克的自然风光。《我的祖国》中最著名的篇章无疑是沃尔塔瓦河了。沃尔塔瓦河是捷克境内最大的河流，由南向北纵贯捷克国土，被捷克人民称作是母亲河。交响诗《沃尔塔瓦河》大量运用捷克民间音乐旋律，从河水的源头写起，岸边茂密的森林、古老的城堡、富有生气的乡村，都在音符奔流中被描摹展现。

夜空中唯美又清冷的月亮总能引起人们的遐思。无数的诗词、音乐、戏剧均诞生于艺术家对皎洁月光的感怀。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月亮颂》是德沃夏克歌剧《水仙女》中非常著名的一段咏叹调。水仙女鲁莎卡为了追求爱情，舍弃了自己说话的能力，来到人间追随王子。面对着皎洁月亮，水仙女唱起了《月亮颂》，倾诉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渴望。《月亮颂》的旋律清远、静谧、唯美，有一种远离尘世的超脱，又有一种年轻女子面对渴望而不可及的心上人内心的矛盾与执着。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森吉德玛》，这首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的管弦乐小品，长笛与弦乐勾勒出风吹草低牛羊遍野的辽阔画面，旋律悠长而深情，它就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彩，用最简洁的笔触传达出草原的苍茫与牧人心中那一份质朴的歌唱。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部神秘的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听到《谜语变奏曲》这个名字，或许会勾起您的好奇心，这部作品是在给我们猜谜语吗？被誉为英国的贝多芬的作曲家爱德华·艾尔加在1899年写成了这部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由一个主题和14个变奏组成，其中每一个字母都以一个英文字母为标题。1899年，谜语变奏曲在伦敦首演，这部作品使艾尔加一举成名，跻身于英国一流作曲家行列。人们一方面为这部出色的作品倾倒，同时又出于好奇心，开始对乐曲中用字母组成的14个变奏的标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猜测这些标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然而，艾尔加生前并没有公开这14个变奏标题的秘密，只是用印在作品卷首的赠语作为回答：此曲为朋友们而作。直到1934年艾尔加去世，谜语变奏曲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艾尔加生前的挚友埃弗·阿特金爵士在英国的一家报纸上公布了答案，解答了英国音乐史上一个长达35年的谜题。埃弗·阿特金爵士指出，谜语变奏曲的每一段变奏分别代表一个人，并概括了有关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习惯。14个变奏标题，有的是人物的具体名字，有的是别名，有的是姓名的缩写。其中有作曲家生前好友，包括出版商、评论家、乡绅等，还有作曲家的妻子和作曲家本人。至于这部谜语变奏曲的主题究竟从何而来，据埃弗·阿特金爵士称，是从德国歌剧作曲家瓦格纳的乐剧《帕西法尔》中的某句旋律中派生出来的。据说1898年的某一天，艾尔加在钢琴边即兴弹奏着旋律，他的妻子从旁经过，并表示他喜欢这个旋律，要艾尔加重新弹奏一遍。艾尔加随即依此旋律弹奏出了各种形态的音乐，完成了这首谜语变奏曲的创作。妻子无疑是艾尔加最大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婚姻是艾尔加音乐创作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艾尔加的成功之作几乎都是在结婚后诞生的，包括这首谜语变奏曲是他们婚后第10年写成的杰作。艾尔加把这部谜语变奏曲中的第一首变奏献给了自己的妻子，艾尔加也在妻子去世后基本停止了创作。谜语变奏曲这首曲子有两个谜，一是14首变奏曲分别代表的人物，现在除了第13首的星号还有争议，其他的谜底公认已经被破解。 另一个是1900年艾尔加在一个采访中暗示，取名谜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所写的原始主题上添加另一个相当熟悉的词组，就可以转化成另一个主题。到底是何种主题，除了作曲家没人知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5: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欣赏了海顿的 G 大调第88交响曲第二乐章，这是海顿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第二乐章是行板，用弦乐和木管交替演奏主题。海顿在这个乐章里玩了一个有趣的花样，主题反复出现的时候，伴奏的乐器换了一波又一波，色彩一直在改变，但是旋律本身始终没有动。那听过第88交响曲的宁静，我们来走进海顿的另一部杰作 G 大调第92号交响曲牛津。1791年，海顿在旅居伦敦期间，收到了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音乐博士的邀请。他带着这部新作复音，在授予仪式音乐会上亲自指挥。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